谁不听你懒得说，谁不听你懒得说。我来打了一眼一眼，我发了不发了你。我来打了一眼一眼，我不发了不发了你。I'm gonna go to the hospital.